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著名作家于。

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哎呦，
8: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9: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0: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1: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8: 下一站极度攀比，
9: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8: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9: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2: 一个人。

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1: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荣城莲香永续流传。

that's the last one next to me.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上彩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以最热煮我烘好，明代王应山熟悉的民族记录，曾经按清军大夫东南滨海泥丢冰通北欧灌溉里描述胡椒以最热烘光。胡椒煮骨内欧军多最我弥补有欧煮院就欧月。今天的节目就带来大家看两路胡椒古月烘菜。

新不动的不再那么热。其中包括被称为福州古月的贵宝的金澳奇月，虽然说名字叫做金澳奇月，但是自七早归论带路没所了解许多金澳村跟县里的金灯澳也没什么关系。这个也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多乌乌破烂的时候落户州原来的书清金澳奇月，就来金刀月、广义月、水猫月、高峰月、本月、安奈月、广宁月。现在这几条月安月以进我多幽影与贼记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了福州古月文化的挖花所。安奈月就多被一切背路安奈奥顿岛的奥创所，当掉天昏我念，也就来高瓦宁一念。明王文行帝修卷落亮的时候，尊巨量的南摩胡杰摩宣南也弄到了县里的安奈月的位置，并且尊以救着李仙摩。多李仙摩门卫互相合作，卷向了李仙摩月，也就是县里的安奈月。月里结构是单空所卷月，南北周旋，月洞是一米宽两米。古卷通者曾经记载，当天呼车李仙摩为落亮难关，因烟秀草就贼轰烈，诺眼就贼个了，身高又晕晕晕夜端草。记得我话翻译过里就立功，古来阿奈奥诺眼落秋相应，酒馆几贼荒化贼轰一闹夜。另外阿奈奥也曾经是东西湖州的最老交通枢纽索毛顿岭，宣对轻松可以从命运通海，宣泄可以多达社务，为了念短屋来乱州进度这个闹业。随着上车道路的发展，阿奈奥现在成为了乡区短短乡村的左右角落。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南洋史王顾敖所了月，旧造敬道月，敬道月位于乌云翁的色彩，西所了当空兵乱性别月。清云乡考古罗记载，敬道月多乌云翁色口，西高罗两仪敬道莫月，三三者也曾经描述到，最有美好一向到敬道梦，月感之古名。
2: 老师讲，最远有上位点亮见过敬道梦，所以被叫做敬道月。现在的敬道月是清甲溪二三年三月风机吞烧的，月是东西周旋，月北的南北上开的古敬道月四叶大寨，月东四点二米，宽三点七米。
1: 敖近零点九厘米，降低温度两度。据色彩，调了清代台湾总兵福建最绿铁道干部部的后援。敬道月多依靠北南连通宵，改用了最南破桥，成为了草木的通向通路的交通要道。对了，安南月敬道月。 你可以到观音月看了看。观音月位于安南岳跟红桥岳的交汇处，因为多月一波面，有所到观音寺，西南有观音大寺，所以就被叫做观音月。观音月是当空所近月，月东8.5米，宽5.1米。

色彩不明的森林浪边上，开欧观音月山的。据邓才对母的浪边上，欧明翁写了明兴化十三年1477年卷造，清道光十八年1330年团卷。观音月是古老区建造的最古老一所宫阙。索道阙可以村屋更恶，可以交通暖岸，可以连接北方。湖州古屋亚来古阙，定人女慢慢轻松，慢慢见过。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欢迎你收听阿拉基一村湖州。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耶。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

写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只黑鸟只来咯，能惊你惊哦，
1: 我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咧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年嘅有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哋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嘅咯，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你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定车，个人都方便。

0: 一只一只，一诺颇多点光干给嘞，没好啊，手啊要用诶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嚟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会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一号啊，没人总光挂了。
0: 你改你改，那这里专家改了，如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罗马。

0: 给你一把钱去洗手我那火吧。
1: 一个人哥，一个人哥，新的呀，我两个不用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个户都会找你问爱哟、哦？不过你问考虑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盲人倒给你。
0: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你牙硬住我，我太冇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错去页啊。
1: 我也你都要，盲人倒啊，是靠每朝咪方便被鸟夹你。那只我一个人出黑就咪方便，故意咪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0: 阿白阿白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0: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在，系哪嘞？有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和好爹的，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那爱生活给你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咸之间，一年四季梅笋美美乌乌嘅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护。呼叫车相关位，全每六位温暖呼叫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一萝卜说一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啊。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说一嘴公正天啊水。
0: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给你回到左海居落的节目，需要请大家给你收听评话地区森林工用五六天报告。
3: 你一碰那点点半步啊！我呢，因为招来的阿姐，你好去接人啊！我，你阿那点么？再听，再听，听听回答我去，到时我老咪咪去啊！你那在里边啊？啊，从阿叔哥，望望咋长从看尾啊？你的矮片个了的印象体被那去劈，肚里凉的，哎呀，看个了印象里面硬硬的有肚里凉的啊！也不理你冲卡，三五做错我啊，天做你的冲我啊，硬我啊，这多人受气哟。是我到伊面做了两去，哎，这他妈面到伊还对病哦，冲卡你拍多少鬼个？

只得水啊！点解能起呀？除了我爱劳动，并温家产人啊，最爱得心消愁，调我出去看看谁心的对。哎呀，丢家又有了傲娘，凑个凑妹看啊，凑妹欢迎去哇，献了一对。看到你们心哥被拖，看到你们多毛东东，咱接到心哥被拖多毛东东，搞冲卡那东秋。从他所谓马所谓爬茶餐厅的导演工业孙东后，从他莫换来爱应答我句话，就该两边宣战哈，再从他一边加盟队打架，何欢迎来打掉木冲顿何干啊？对所看丢街从你摸的相对并到来结交以内上公弄担在面前公弄神谁啊就要出家后代一心无业走现在取代是万贯的金座与东定汉其爱就是乱米一拉呀，我不能出院出家呢，没酒可米压落啊！我取四王的金珠啊，这个没接水了有啊！讲你这个鬼大米米的不行，我用我电脑都没酒来了。因为天下无名的丢天王丢家，何高君汉，黑傲灭气。进去并到借来与他当案，这乃从乎了一世神话动秋。你看见了啊？我来讲了我的一壶泪，共弄神仙啊！哎，救命啊！救命啊！小女就来调解。哦，你就来共我无命的。好他听我何高君行的屌英雄啊哎并到司机啊司机要解天就话临片贼道改对秋团取干不变公话且正从来贼大但为调解就一壶论古弄神啊第二颗会地多是我恩老道温家常的那地天津背叛祭拜用言时间夜老派一家四年岗因为夜老是地受乱点了不地温等你下秋啊四年岗一到来又点了你来你们去吗多么清楚我要用回来除了老道老位呢谁光光的金主圣灵港算中英一体电脑爷多大来你的机刚对我老位哪里没呢不见我啦共能圣你的对我就介意一那要他一那要他没闹接下来因为已经打令红民我打令红民闹才经三里谁来我谁好乱女女被后来上多人谁关关的金座运势一旦已准备我帮阿上定天阿上的英雄免了冤罪多给我问了公给地罗丢改丢改那天问了公改好话好啊你问了公护工我有高金阿陆冲君内免了被神啊我正经好归头自走为

官爷被什么家丁到底就看你啊，我恩公必须杀人被神将来大家就问圣女讲如何结局啊，我恩公给财我做一安排结局，圣女讲给财我恩好的地多心的经验就安排了，一去结望结望哦，一去啊就改天啊，好啊天怕中起起立，果愿不愧得多心情好，水果冬日居牙苦命，给圣港必须杀人必胜，会只有你大爷谁帮你的丢木下皮可又强罗家女行男嫁我啦，我爱脸片就答应我，又被什么强家就等了你，公英之会跳轮彩，我爱又被谁心里的定听，家里的行男无缘万宝见我恩啊，有地脉有结财的顾家的不老样的精通啊，一家被谁难逃是鬼是书是大是我啊，家被谁啊时间敢顿下地点够来了，你要是乱来光阴精啊，我我你来阴云不断大来你监督啊，考究论论于圣人高是雄温的功对罗国里温的功是谁在我光啊，温的功心中撇在你地罗哈你应业业最火让他所谓不高的功是更动物我的公哎呦哎呦哎你的所在淡淡的恨意这条动物小我的公拽着哎呦你所在恨意这条人恨意恨我谁无言的十二年是淡淡哦，为少佛爷超念普多死表现对行，要要啊，念地面来对多讲卡，十一节求门当门问啊，你他破为数量卡顿啊，所谓共匹配对干老天兵，血大都应应卡了。国母啊，上月女将人是在国地上啊，有维修一个上月过来对，哈里呀呀，哈里呀呀，当当一顿了呀，我的哎呀呀，见到军个老啊，卡住别去跑个老啊，我看你们卡过来去跑啊，各位，寂寞呀。这什么也能你写哪能用到的呀，这打你写哪能哦，我来就来带命我留留你乱顿住阿上去多能猜经啊，从哪里的谁能够你过来跟用谁无能谁呀你的脸谱多这里的心面的原罪原罪在论女女啊身体我的端正体下的光论女女去了晚再说去秀美是王金作辈我为一段人在哪里都阿上可都明啊因为可怜

三岁的牛牙，给你买一个，给你买特别小心，陪了你过单怪冤债可阿财。在一节军长的进攻啊，中招的球，所能单破人的进攻，在一能就在一打。另外，若你女姑怀怀的幸福的乐观啊，暂时啊，你如果写啊杜光啊，这个写杜光啊，跟我做妹。古那年女儿都有阿财啊，还有一黑的应该都中招卡龙的妹哦。我不安又带命我去的啊阿三要生命讲啊既然对归你个啊既然我你呢也叫高温的工这个高温的工啊谁更硬从我个派一个地方归到于远在也威胁要的话一提醒就当提到了哎呀干起了温的工啊来得及了过我为所多龙啊，简单的金鱼男的金翁啊，跳脸无啊！动了我拍拍，你拍的爽，我的功过功。在一节金翁夹牛多嘛，就用完噼里扑噜打到小老，打到小老噼噼噗噗。好，不要移动，做了量啊！谁能打小老都多是你哇？快休来！原在一动啊流泪，哎呀哎呀哎呀，怒起了气呀，怒起了气，照样来吃花饼，给我都不能死，我都不离呀，跟我家里问那个道理呀，哎呀哎呀，客气的客气，你搞气的，哎呦，你跟我莫吹，原在一讲我对着我前往顶边逛呀，你顶边逛也不好了，这世界多得了改呀，干啥呀老婆？干大爷啦我，哪有多多？你就来，看我让你爬你呀，压力多多的哟！看我家起没苦，我压力大哟！哎呀，原在一干我这个地面拉拉的没，我收到你，哎呦，爬高起来，起来，起来，啪！

见了武官，见了两两武官，武官莫鬼呀，那阿个人不依，吹不卡，跟咩说通？大家只觉得头卡因内，乌里呀，知道等于跳坏个来，眼睛个吵啦，苦难咩招啊？还有冤仔以前冤枉讲我的说讲我的多办啊！好啦，还有那位冤仔你的口冤仔多办皮包好啦啊，好活了啊！见冤边啊，我见过了啊，山东的啦，我吃枪球也好不去。跟我老你啊，讲啊，你有什么理由啊？我一个人家宴是家宴啊，聚宴是聚宴。你谁大爷盼我搞那个哈啥来搞你呀？永杰，哎，谁大爷？你一开啊买啊哈？公啊，公啊，做外多人，俺买你酒错啊？咋了？酒要靠你走呀？公务员多酒不英勇，多酒不好汉，做木安牛的二百毛，这哪英勇好汉？你做木安牛的不给啊？你也没得钱啊？没得酒啊？你不听讲吗？哎，没酒这里讲我听这个。恭喜你哇！恭喜你哇！你讲你哪里呀？我跟你的爸有木眼药的。哎，你进来一下，慢慢，慢慢。我等我。跟我说对的，要损友朋友。哎，你那里咩乌哟咩嗯哟咩爸哟的那牙噶，六七天都白了的。谁大爷呀？谁大爷呀？那几位生人啊？哎呀，哥呀，侬阿说让你把油，到那阿来冲那靠马，说你温的工，天黑鬼一个讲，黑个姑娘学看你，要我侬阿一毛路都要做嘞哎，只是哥呀，不买酒给输只卡，哎呀，头几日会卡旺啊，哎呀，工侬阿就木硬要个，就去你用钱来，二开也没开呀，哦，没病啊，没病啊，侬阿个侬啊。都里面乌哟嗯哟呀，是做卡，关照我做卡通啊，那个七天那个，因那个里面做的个吗？当我买了不咯？我眼睛我买的了，哎呀，莫怪了莫怪吧，哎呀，那阿个你莫讲要我，哎，咩招呀？我一个你莫低头你啊，咋招啊？你多买多买，啊，做着我呀，硬干你买，嗨，嗨，你多心挂个。我也没酒不没咖喱呀，哎，今天没酒也突然饿啊，马上二马上来，哎，没味阿来，没咖喱呀，我可能乌大一票，乌大呀，一伊去考一票啊，也考一票，啊，恁讲的好啊，工都上啊，但没酒就去嘛，听解方言，哎，你这边听解说方言，你自己去做卡，就用王啊，学问巧的呀。红蓝对红有乌哟，就用俺飘飘的鸦飘万年呐，万年了味道哦，说味道我是要饮酒听解黄衣了哇，哎呀那那鸦飘就我龙黄有酒，那件女穿外褂口水鲜恶多嗨，听嗨讲，他常做了配酒啊，准这个东西把有些搞干干净净。哎，麦几位啊？我想学个，我妹妹你就拖到哪一样哎？冇眼，说头目光就这样。啊，目光啊，冇鬼冇鬼啊，做阿啥的吗？目光就目光，是咩人啊？在一无所知，另外一个人在吹啦阿啥的吗？哎，就叫咩啊？他说同伙人见到见到你。哎呦，太没酒了！修建的时候，屋里做卡，屋里做卡的喷架就该换了哟。是西北人咯，是留意我有啥票，新出的，挂的呀。古老，你说挂的啥？没酒，别干我这个跑口中。你口中俩也有水牛跑那边，没酒，对也水牛跑。不然一做卡个念的票票啊，不会腾腾两股股啥票？你也没酒，你那说一个，你可都起来一个，屋里也做卡个，就有那个票票不如会退了，工作票，没几位又就跑那说退了，哎呀，你咋没那宽了呀？这条他把我就按票给都过你算了。

0: 一粒屁味酒啊，去幽微了啊！不还买酒人啊？一粒屁味酒倒过你啊，杀了，杀你啊，疼的你啊！但吞解呀，不当太了。宋秋前晚飘飘个多了，不当可的了，你可的了是好啊！哎呀，干我真啊！唱个可的姐姐做的哎呀，啊！你这鬼爷个也是个疯啊！公啊，公啊，妹妹没收乱七八糟，那乱说的嘛嘛啦！我讲你妹妹飘飘到的，啊，莫名莫名你就转他呀！将十一节金翁砍出酒，刮酒毒酒，喝了闹七郎砍后八百多，再搞老杜光一弄六七节，刮古龙头你都莫来呀！女带三样的，讲了了嘛，初一只卡，抓稳来讲不么大罪，啊，因为古龙洗了头。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则以飞凤山奥体主题公园为背景的声音谜题，可这道题却难住了不少听友，原本以为能成为解谜关键的步道、湖景、浮道等线索，不仅没能为大家拨开迷雾指明方向，反倒像层层烟雾弹，干扰了不少听友的解谜思路。您猜对了吗？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
7: 蓝天白云和波光粼粼的湖面交相辉映，再搭配随处可见的绿意，让这里美不胜收。公园内种植了有300多种的植物，包含了腊肠树、兰花楹、宫粉紫荆等等，而且呢根据花期来打造四季多样的景观。在给市民带来绿色福利的同时呢，公园还建设了滨水步道、林荫栈道、亲水岸线等等。环湖步道呢，总长有12.5公里，沿途啊可以说是风光旖旎，是慢跑健身或休闲散心的好去处。公园呢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示范项目，在公园内随处可见像我身后这样子的雨水花园，还有植草沟等等的海绵设施。
1: 这座城市之巅，让您从高空360度俯瞰静安发展与城市繁华，日夜间聚精震撼。
6: 您听出这段录音隐藏的正确答案了吗？欢迎发送留言至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人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真晒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脆，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的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甜呀凉的里哈，车顶多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呀！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见熬月亮的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要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录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5: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哦。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5: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嘢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5: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坚持做好。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 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画、楹联序画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100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坊七巷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宝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

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蓉城莲香永续流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耶。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4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5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你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夜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真晒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脆，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辈，东阴望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能到你家，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的身上，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的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没那一，计划订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跟人逛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见熬月亮的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录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5: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哦。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5: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记录马上去嘢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5: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5: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

0: 女梦，女梦。
1: 以前汉人相关爱一年啊，从建安相关是你关人啊。建安在白啊，可惜是多了暴牛人啊，米体的手语，罗人啊生活给米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是讲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秀。感谢八郎身边有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翁命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3: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12: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3: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12: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13: 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在福州台江国货西路有一个公交站，站名安淡，这是个地名。安淡属于台江茶亭街道，这么安静淡定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呢？一种说法是，明朝时有位出生厦门安海的徐姓将领，率领军队在福州沿海驱逐倭寇，胜利后就在河口打铁荡这里定居下来。徐将军和族人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就取安淡作为地名。还有一种说法，在闽都别记中称安淡为下正乡。从闽侯福州街市图来看，1913年以后，安淡这个地方还称下正中乡。按理说这里可能是姓郑的氏族落脚的地方，如果是下正，那似乎还会有上正，但没有。地图标明下正中乡，相应还有前后乡或上下乡，但都没有。这个正的出处也尚未找到。安淡民间原先称下正下淡，福州方言正和淡谐音可能就转化了，而下淡和安淡音也比较近，可能又转了一回。安淡称乡，实际是村，曾经称羊，羊在福州还指成片的田地，著名的有台江十八羊，至今留有羊头口地名。有人将台江十八羊名称详细列出：浦东羊、浦西羊、斗池羊、西羊、上河羊、下河羊、羊饼羊、双浦羊、长汀羊、帮边羊、菏泽羊、斗池头、坡尾羊、安淡羊、浦尾羊、水松羊、双浦羊、嘉羊，其中就有安淡羊。十八羊地处闽江下游北岸低洼处，过去大部分是水田、池塘和沼泽，有十八个村落散布其中，如一处水泽连天，农民除种植水稻外，还在池塘里养鱼种禾，被称为禾泽羊，后来成为了禾泽村。台江民间传说有名叫邹文的御医，随从闽越王城的第三子，号白马三郎的，在陕西射杀恶善时也遇难，死后成神并屡屡显灵，被奉为医官尊王，以后在安淡建庙公寺，香火鼎盛，成为福州唯一的医官尊王庙。民间还传说，1948年6月，台江遇大水，把茶亭街最有名最大的一团轩茶摊整座冲走，飘向安淡村，最后在安淡村的一座寺庙六将厅前被几棵大榕树挡住。如今的茶亭公园儿童公园所在，就是过去安淡村的大小池塘。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小鱼阿姨读史记。当初姬发讨伐纣王时，他和军师姜太公率领着军队进发，几个士兵在队伍前扛着姬昌的牌位。姬昌曾经被纣王囚禁过，姬发的大哥伯邑考又被纣王杀害，这些仇是不得不报。道路两旁站满了百姓，年轻的妻子，年迈的父母抹着眼泪，但是并没有哭声震天，捶胸顿足，人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敬佩和庄重。突然，两位老者分开人群，跪在姬发的马前。姬发吃了一惊，急忙让人勒停了马车。军队停止前进，人群骚动起来。两位老者白发苍苍，齐齐叩首，声泪俱下。仁义礼孝是人人都该遵守的，您的父亲就是以行仁政名扬诸侯，现在父亲尸骨未寒，您不先安排葬礼让死者入土为安，却忙着发动战争，可谓不孝。作为臣子大举兴兵去讨伐君王，可谓不仁，请您慎重考虑呀。卫兵们准备赶开这两位老人，却被姬发阻止了。他客气地说，两位前辈，你们一定也听说了吧，纣王的暴行不止一两天了。他亲近奸佞，宠幸妲己，废了王后，杀了比干，对臣民施行炮烙之刑，还剖开孕妇的肚子，敲断平民的腿骨，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我这是在拯救天下苍生啊。说完向身边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们手执兵器。这时姜太公说，这是两位讲究道义的人，不要伤害他们，放他们走吧。两位老者坐在路旁，面容憔悴，眼神失落，不顾旁人的讨论和指点，喃喃自语，臣子攻打君王，

0: 即便成功了，也不过是暴虐的臣子取代了君王，又好在哪儿呢？这两位是伯夷叔齐，他们本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第三子，都因为不愿意继承王位，彼此谦让，逃离了故国。后来他们的第二个兄弟做了国君，他们听说姬昌敬老爱民，礼贤下士，深受拥戴，四周诸侯多来归附，才前来投奔。可是听说姬发伐纣的消息之后，又觉得不合礼法，决定拦路死谏。姬发此次东征大获全胜，纣王自焚而死，姬发占领了商都，灭了商朝，建了周朝，这就是历史上的周武王。天下平定之后，人们都称颂周武王伐纣有功，可是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还是觉得臣子弑君是莫大的罪过，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周朝的天下是一种耻辱，所以拒绝食用周朝的食物，以表自己的决心。但是周朝的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才能算逃脱了呢？最后他们决定逃往首阳山，在山中采薇，以此来维持生命。年老体衰，心忧天下，微菜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最后他们饿死在首阳山。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纸上生花》，小作者是陈淑仪。接下来有请朗读者周一航。
2: 《纸上生花》，文陈淑仪。剪纸是我国的一项民间艺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作品在老艺术家们的手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儿时的记忆中，奶奶总爱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就着傍晚的路灯，手持剪刀，在红纸上轻轻剪动。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自有记忆起，她便常常如此。那日傍晚，太阳渐渐落山，月亮悄悄爬上枝头，路灯也一盏盏亮起。我原本在院子里追着蜻蜓玩耍，回头却见奶奶依然坐在树下，埋首于她那一方红纸世界。微风拂过，她银白的发丝在额前轻轻飘动，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手中的剪刀却依然在纸上灵巧地游走。我不禁心生好奇，这剪纸究竟有怎么样的魅力，能让奶奶如此专注，日复一日的坚持。想着，我便悄悄走到她身边，静静注视着她剪纸的动作。奶奶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未察觉我的到来。月光温柔地洒在她微驼的背上，路灯的光透过树叶，在他花白的发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终于，剪刀的咔嚓声渐渐慢了下来，他一回头看见了我，眼中顿时扬起笑意。丫头，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快来看看奶奶剪得怎么样。他手中托着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蝶翅上布满细密精巧的花纹，每一处镂空都恰到好处，令人惊叹。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端详奶奶的作品，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触动。奶奶，您刚才都没发现我吗？剪纸的技巧能教教我吗？奶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你真的想学？剪纸需要耐心、专心，不能分心，也不能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能。于是，我们一同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奶奶拿出两张红纸，递给我一张。她告诉我，剪纸之前要先在心里构

0: 构思好图案，留白与镂空，每一步都不可马虎。我学的他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握着剪刀，只见他手腕轻转，直线如雪花般纷纷落下。不一会儿，一只灵动的蝴蝶便在他手中展翅，而我手中的剪刀却不听使唤，一剪下去，蝶翅歪了，再一剪，蝴蝶的触须断了。奶奶轻声笑了，丫头，别心急，手要稳，心要静，咱们慢慢来。皎洁的月光下，一老一少的身影挨在一起，剪刀声轻轻回荡。渐渐的，我的手越来越稳，终于，一只虽不完美却轮廓完整的蝴蝶在我手中诞生了。望着奶奶在灯光下慈祥的侧脸，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她日复一日地剪着，不仅是在传承一门手艺，更是在用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剪出对生活的热爱，剪出对美好的守望。
1: 以上是陈淑仪同学的习作《纸上生花》，谢谢小作者淑仪，也感谢朗读者周一航。接下来有请宋旭勇老师点评。
2: 这篇文章文笔细腻，意境优美，是一篇充满烟火气与文化温度的佳作。文章以剪纸为线索，将儿时记忆、奶奶的身影与民间艺术之美融为一体，立意精巧，情感真挚，读来如沐春风。小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细节，用灵动的笔墨勾勒出傍晚树下、月光灯影里奶奶剪纸的温馨画面。从网风、发丝、光影到剪刀游走、纸屑纷飞，环境描写细腻传神，将平凡的日常写出了诗意与画面感，让我仿佛也置身于那棵老槐树下，感受指尖与红纸碰撞的温柔。文章叙事流畅自然，由好奇观察到静心学习，从笨拙尝试到慢慢上手，情节层层递进，真实动人。奶奶的话语朴实却饱含智慧，手要稳，心要静，不仅是剪纸的诀窍，更藏着人生的道理。小作者将学艺的过程写得真实可感，既写出了剪纸的不易，也写出了长辈的耐心与慈爱，祖孙温情跃然纸上。全文结构完整，首尾呼应，语言雅致，足见小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与细腻的内心，结尾升华恰到好处，由剪纸手艺上升到文化传承与生活热爱，点明了主旨，意蕴悠长。愿小作者继续保持对生活的观察与热爱，用心感受美好，用笔记录温暖，在文字的天地里继续耕耘，写出更多如纸上繁花一般动人的篇章。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荒野火狐狸》，作者俄尼斯拉德科夫，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兔子的家庭。在一片白桦林里，森林百兽的妈妈们在互相夸耀自己的孩子。嘿，我的孩子真棒，鹿妈妈说，怎么看它也看不厌，蹄子尖尖的细细的，和雕刻出来的一样，腿笔直笔直的， 脖子高高的挺着，

0: 身子轻盈的跟风似的。嗯，你的儿子是不赖，獾妈妈说，可怎么能跟我的孩子比呢？我的孩子多漂亮多懂事，三月里才生下来，到四月已经开眼了。今天呢，你相信吗？甚至已经出动去满世界跑了。那你有几个孩子？鹿妈妈问道。哦，当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三个。你是值得祝贺，刺猬妈妈说道，但是你的孩子仍然不能跟我的孩子比。我的孩子有五个呢，你知道吗？他们身上已经长出了短毛，连细针刺都变硬了。你说这不是奇迹吗？
1: 野猪妈妈说道，五个好是好啊，可是如果谁能有十个孩子，你还有什么话说？
0: 谁会有十个孩子？刺猬妈妈惊讶极了。
1: 啊，是我，不多不少，整整十个，而且全都长得一个模样。全身毛茸茸的，身上还有一条条花纹。哦，尖叫起来声音是那么细细轻轻的，像小鸟唱歌似的。你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家庭？
0: 妈妈们还没有来得及表示赞同呢，突然从田野里传来一个声音，
2: 我的家庭比起你们的还要好。
0: 于是在林边空地上出现了仓鼠妈妈。
3: 喂，仓鼠妈妈说道，你们猜猜看我有几个孩子？
2: 也是十个，
0: 野猪妈妈哼哼地说道。
3: 十二个，獾妈妈问。
0: 十五个，刺猬妈妈悄声问，她为自己居然能说出这么大的一个数目而吃惊。
4: 还得往上数，我的孩子有十八个，比你们的多了多少？说什么短毛、眼睛睁开之类的炫耀话，这些都不值得一提。我的孩子这会儿已经开始干活了。年纪小有什么关系？每一个都已经会给自己挖洞，在准备住的地方了。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
0: 仓鼠妈妈十分自豪地说：“
3: 真厉害，您的家庭最了不起了。”
0: 所有的妈妈一致认同。
3: 你想想看呐，十八个会干活的孩子呢。
0: 假如林边空地上没有出现兔妈妈的话，妈妈们还会为此惊讶不已。兔妈妈没有夸耀自己的孩子，而是悄悄地不声不响地走着自己的路。如果不是鹿妈妈发问，谁也不会知道兔妈妈有几个孩子。
3: 嘿，你家有几个孩子？
0: 不知道，兔妈妈说道，
3: 谁数得过来呀？也许一百，也许一千，也许还要多。
0: 怎么会这样？妈妈们跳了起来，
3: 这不可能。
0: 我们家就一直是这样的，兔妈妈说道，我们不习惯只带自己的孩子。小兔子一生下来，我们就喂一次奶，然后就把它们随便留在哪一个灌木丛下面就告别了。
3: 为什么？太冷酷无情了，妈妈们喊了起来。
0: 那是因为这样更好，小兔子一声不响地藏在灌木丛底下，无论是狼还是狐狸都发现不了它们。假如我们一直待在它们身边，反倒会给它们招来灾祸。
3: 可是它们还很小啊。
0: 很小怕什么？他们善于躲藏，眼睛很尖，耳朵很灵。再说他们身上的毛皮大衣也很暖和。
3: 那谁喂给他们吃的呢？
0: 随便遇到哪一个兔妈妈，他们就有吃的啦。我们没有分谁是谁家的孩子，所有的小兔子都是自己的亲孩子。今天我给这一窝孩子喂奶，明天就给另一窝孩子喂。所以呢，森林里所有小兔子都是我的孩子，他们究竟有多少个，谁也不知道。也许一百，也许一千，也许比这还……

要多，谁能数得过来？这时，妈妈们明白了，森林里最不寻常的还是兔子的家庭。好了，亲爱的宝贝，这个故事讲完了。如果你喜欢它，别忘了翻开书，去看一看可爱的兔子妈妈和兔子家庭吧。当然还有小鹿妈妈，还有獾妈妈，以及刚才故事里提到的刺猬妈妈们，他们在书中的形象可爱极了。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这孔华阳和这鲍彩莲呢，两个人正在楼上是眉目传情，似乎感觉这心里啊都有什么话要说出来。这种话是多少年想说又不敢对谁说，这种心思多少年想对谁表又不敢表述的一种心思，突然碰着对方了。这个心思啊，这个表述刚要往外蹦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也明白了现在整个居庸山栖霞寨的这个处境啊，方方面面都已经话都点透了。可就在这么光景，楼下有人是喊了这么一句：贤妹可在楼房？余兄来了啊。哎呀，谁来了？鲍宏图啊。说鲍宏图深更半夜怎么跑这儿来了？孔华阳在这个中央大厅这儿一跑，后边人这么一追，哗，居庸山栖霞寨戒严了啊，这个寨子墙上面的弓箭手都准备好了，咔嚓就把总闸推上了。他这个居庸山栖霞寨啊，这个寨墙里边寨墙外边有不少硝黄埋伏，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你想进来想出去都不容易。可由于这个山里头办这个白事情，一时着忙就把这个萧黄这个机关呢往推上了。孔华阳这一跑，后边这一追，追来追去追到这个小姐这个院落来了。人家追的这个人呢就站住了，为首的是小夜叉关泰和花刀手韩芳。这哥俩站在这儿一琢磨，前边这道黑影跑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哎呀，兄弟，你进去。不，我可不进去。这还聊的啊？那鲍三娘，那鲍彩莲，你看那个外号可挺好听，叫梅花圣女。可不圣女咋的啊？圣到家里的女，到现在还没婆家呢，逮谁跟谁干，逮谁跟谁吵吵，咱们呢受不了，是不是？另外咱这大老爷们儿，这是大哥的妹妹，你深更半夜咱们上这儿来找人来，万一把小姐弄翻了，咱们好说不好听，那怎么办呢？这么办，赶紧告诉大哥，那个贼呀跑到这个院来了，他哥哥来搜来，他哥哥来查来，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的，这关泰和韩芳俩人就见到鲍宏图，说我们追这个人追来追去，追到西北角这儿，这人就没了，他就跑到贤妹那个院里去了。我去看看去。鲍宏图啊是本着对这个妹妹的人身安全，他在这一点上考虑他来的。因为什么呢？父母啊双双早亡啊，特别是母亲生下鲍彩莲之后没到几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那是哥俩啊

0: 这妹妹给养大的，
1: 所以他对这个妹妹啊，
0: 那可真是了不得呀、啊！哎，所以他出于这种考虑，他来的。
1: 到这个楼下了，他一看上边点的灯，他一想，妹妹毕竟是大了，
0: 有什么梳洗的地方，被子搁搁的是吧？哎，我给个支会儿。贤妹可在楼房？这就是打个招呼，那意思啊、你有什么藏的掖的，赶紧呢、啊，该躲的就躲。哎，就跟咱们敲门似的，上谁家去梆梆梆梆敲门，实际一推门也能进去，那就不礼貌了。万一这屋里头是不是搞点小动作什么的，哎，两口子正这个亲近呢，你这梆一推门进去，那多不好。
1: 哎呀，我哥哥来了。
0: 宝彩莲可吓坏了。
1: 我上床底下去，
0: 他还要往床底下钻呢。
1: 不行，哎呀，这可怎么办？
0: 你这楼还没后窗户，哎呀，这老孔啊就给屋里头嘚溜转一圈。
1: 哎呀，这咋整？你说我这没干啥，这样堵上了。我说这玩意好说不好听啊，你说这玩意我也没是不是有啥举动，有啥过失，有啥过错。哎呀，你打这么多废话。
0: 这姑娘啊，一看那床上有个凉席，这姑娘这个儿也大，她这床也大，哎，她这个床啊是按她这个个儿特意做的，你就跟那个外国运动员似的，是吧？哎，举办奥运的时候，那外国运动员来，那床你得给人加长，那特别篮球运动员一个个那么老大，你给他睡咱们中国人睡这1米8的床，那受了吗？两头出哨。
1: 这姑娘个儿大，这个床是特制，这个凉席也是特制的。他把这凉席唰就拿下来了，就把孔华阳一探手抓着脖梗子，啪就给摁到凉席上了。随后一周这头，
0: 怎么的，把孔华阳给卷起来了，啊奔就立到门后了。这可要了命了，外边看一个凉席卷儿，里边卷子孔华阳，老孔给里边被卷的结实的。
1: 哎呀我的妈，这滋味你快点唠啊。
2: 呀，哥哥来了。
0: 妹妹还没休息啊？
1: 哎，没有。
0: 连龙一挑，爆红图又到外边进来。他进来之后先拿眼睛撒摸，没什么一样。
1: 哎呀，哥哥来了，赶紧坐下喝杯茶
0: 啊。邪妹啊，没听到什么有什么异响啊，或者有什么奇怪的动静。老孔在那席卷里头，
3: 这动静大呢，你就是听不着。
1: 哥哥没有啊，没见着有什么动静，也没见着什么人呢、啊、也没见着那孔华阳啊。
3: 哎我的妈呀，你咋敢这么说呢？
0: 啊，孔华阳？什么孔华阳啊？
1: 哎呀，二哥，哎，是这么个事儿，哎，他们那边有个孔华阳吗？就是陈廷敬他们那伙儿，这孔华阳不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啊，这个特别是夜行的时候来无踪去无影，我怕他进来，听说他神出鬼没的。
0: 哦，是啊，那孔华阳叫火道真君，要说他们为人呢、啊、还真不错，就这次。你哥哥这心呐，我憋一团火呀，我呀！
1: 哥哥，您到底怎么了？怎么他们为人还不错，我你们还打起来了呢？
0: 哎，妹妹呀，要是这人呐，哎，有点压力，心里都有点委屈，方方面面的，你跟亲人呢说说，他解压，这也是一种心理学的这个疗治法啊。比如你参加工作，哎，受点什么这个委屈啦，还有倒腾股票啊，特别开车的司机啊，的哥们，这个业务不好，这怎么办呢？别憋着，有的喝点闷酒，完了那麻烦了。你找亲人，找你媳妇儿或者母亲啊、父亲、好哥们儿倾诉，叨叨，这一叨咕，这心就舒服。一舒服也就完了，最后一巴的嘴，嗨，没有过不去的河，是吧？
1: 这天下之大呢，你说这事儿多了，这算个什么呢？
0: 哎，这一捣鼓解心。

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这也是心理疗法。包宏图呢，他委屈，他跟妹妹捣鼓捣鼓，妹妹呀，前些日子来了个古之川，让我加入

我先跟他干吧。可没想到来了个汤茂、贺林，这俩小子就到咱们山上来，说让那贾宾酒入伙，他们就给贾宾酒栽了一个赃。后来那个陈廷敬、陈大人就来要人，还有那涂灿、华志远、孔华阳。你说我这面子在这儿呢，我怎么把人交给他呀？让天下英雄耻笑我，说我怕官府啊，怕这个涂灿，怕这个孔华阳等人。我就说咱们打，我要是服了输了，我把人自然就交给你。你看这在理吧，这练武的我先点到为止。哎，你打我一拳，我给你一巴掌的，行了，我包宏图输了，人我给你吧。这男子汉做事嘛，对吧？可没想到啊，这陈廷敬他们这帮人真狠呐、十三阵呐、咱们山上死了十三个兄弟呀、横尸在当场。你说他怎么打仗啊？他们派一个小孩子跟咱们比划，暗中搁暗器把咱们人给打死了，细如牛毛的毒针呢。哎，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哥对这十三家兄弟怎么交代呀？有的都有老婆，还有的孩子，不大点儿，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娘，皱纹堆垒的老父亲。你说鲍宏图里外都不是人，所以哥跟他们势不两立。我已发现绿林梯英雄简，我已派人到山下给那个陈廷敬送信，三日后开仗。那时候我把四面八方英雄我都请来，我铁证如山，我要讲讲这个理。我让绿林所有英雄豪杰评评，他们就得受众怒。妹妹，这两天山上特别紧啊，你一定要加小心，明白吗？哥，我明白。那这个事儿真的？哎呀，贤妹呀，这有假吗？铁证如山呢、死了十三个呀。哥，那为什么说你还说他们人还不错呢？哎，那过去啊，我跟这九江王涂灿，还有山西美髯侠华志远、火的真君孔华阳，没有什么深交。哎，但是跟涂灿呢见过几次面，我热情款待，因为人的口碑不错，对吧？不少人提起涂灿，还有这个孔华阳，有不少人都挑大拇哥，说他们是正门正派、正人君子。结果没想到，狼子野心，小人也。哎，不说了，妹妹休息吧，跟你唠着唠着呀，我这心呐、也就消了点火。哥，什么事儿一定要调查清楚啊，可不要冤枉好人呐、他们没他妈好人。说完这句话，鲍宏图噔噔下去了。鲍彩莲把门插上，又回到屋里头，告诉丫鬟小红，你在外边照顾一下。这丫鬟小红啊也挺聪明，这丫鬟嘛跟小姐那都是亲姐妹一样，是吧？那真的那有不少那贴身丫鬟，小姐有什么藏的掖着的，哎，那全指那丫鬟呢，勾搭连环的，就这么个意思。把这席卷放开了，老孔一出来，哎呀，冤枉啊，冤枉啊。呀，你冤枉什么呢？我能不冤枉吗？哎，我跟你说呀，彩莲呐，事情是这样的，你哥方才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对。哪一半？那个弩针绝不是我们打的，绝不是我们暗下无常使的坏啊。鲍彩莲眨着眼睛点了点头，你说下去。我怀疑有人呢、暗中啊做鬼啊。咱们两下打仗

本来就点到为止，这有人暗下无常，为的就是把深仇大恨更推进一步，让咱们两下往死里火拼，死里头打，他好坐收渔利呀。嗯，言之有理。你看现在鲍彩莲啊，孔华阳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哎呀，是，我说华阳啊，哎，彩莲，你看这家叫的多亲吧，你说啊，他连孔字都不带了，直接就叫华阳。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说呀，这盐的哪儿咸啊，醋打哪儿酸啊，究竟这事儿怎么起来的啊？所以啊，哎呀，你能不能说完整话，你别啊啊啊，你弄我一拘灵一拘灵的。哎呀，这个真对不起，我这就是毛病。这个事儿是不是因为汤茂贺林引起的啊？这俩小子要不给贾宾酒使坏，我们能抓他吗？另外他是国家重犯，我们之所以抓他，这俩小子跑到你哥这儿来，对不对？拿你哥当保护伞，哎，你哥现在成为了黑社会的保护伞呢。要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是把汤茂贺林抓住。我想这两军对阵的时候偷了下毒手，这俩小子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因为这汤茂贺林那是地地道道云南王吴三桂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也是日月凶风鬼魔教的人，这帮小子没他妈一个好人。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啊，咱把这俩小子给他抓走，在山上提了出去，哎，一审一问，真相大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可以帮你忙。哎呀，太好了，彩莲呢，我真相中你，不是，我真感谢你呀。呀，这说哪儿呢啊，这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啊，对呀，咱是一家人呢。你看咱们都是练武的，这常言说的好啊，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美不美家中水，亲不亲夫妻人，不是亲不亲都是同行人。你瞧瞧我这嘴也也说走嘴了。哎呀，别客气了别客气了，那咱们俩那怎么行动啊？我听说了这个汤茂贺林呢、啊、就在巨鹰山栖霞寨的后寨，这有前八寨后八寨，这后八寨呀、啊，在那儿藏着呢，我哥把他安排到后八寨了，啊，咱们两个去，把他俩抓住，连夜背出巨鹰山栖霞寨，交给陈大人，一审一问，一呢，重犯缉拿归案，二，在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问问在两军阵前谁下的毒手。哎呀，你真是女诸葛亮啊！哎呀，太好了，那咱们怎么去抓他去？哎呀，后八寨防守比较严密，这么办，我先去啊探听探听，这不是现在说山里头进了人了吗？我以查岗为名，我是大寨主的妹妹呀、啊，我去查岗去，我把这个地形给你侦查好，看一看汤茂贺林在什么地方。那好那好，那我在哪儿等着你？你就在我这楼里边啊，千万别动，听明白没？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姑娘穿戴整齐，带好了兵刃，把小红叫出来了。小红，把你们那几个姐妹给我叫出来。怎么的？这姑娘啊，有十二个丫鬟，她这十二个丫鬟啊，都是练武的，陪姑娘练的。平日里头穿的都非常整齐，带着兵刃，有时候也上外巡山撂哨去。今天姑娘带领十二三个整齐的一排，挑着火把灯笼，就由打他这驻地出来了。啊，他这驻地名叫彩莲阁。嗯，这一出来就奔后八寨。

0: 干什么？以查岗为名去找这汤茂贺林。鲍采莲一想，我要能把这两小子抓住啊，我直接就给他抓住，就交给孔华阳。姑娘走了，那一路畅通无阻啊，那谁敢拦呢？大寨主、二寨主的亲妹妹啊，哎，姑娘，哎哎，有什么事儿？我们来查岗，听说山上很乱，有贼人混入啊，是不是啊？这贼人哪儿去了？我把他找着，我把他抓着，用抓吗？就在他楼里待着呢。姑娘走了，单说孔华阳坐在屋里头，他心神不安，在地上来回转。哎呀，咋还不回来呢？哎，咋还不回来呢？哎，正在这琢磨的时候，楼底下来了一嗓子：“贤妹，可在楼房？二哥来看你来了。”噔噔噔噔噔，上来了一人，不是旁人，乃是巨鹰山栖霞寨的二寨主鲍红芳。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时间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能降改，降改亏存，怕是因为你家负债。您双剑挺身一朝贼昂，为何情公啊？你谁给我来去了？怕是因为旧辈的负债，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熬工资熬熬要啊！家里，我爱过来死你，仲爱会晒你祖子，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在舆论就亏了，跟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飘来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乱，丢街巷谁会阿兵棍？看金环买对他，阿兵也多少红炮，通多出来，有共军很烈之中带出来。下年末，莫给，怎么给？心里就爱我，我铁多拿谁熬撇哟？可是我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的回魂，最叫我哦写了兵华的哈。家里熬拧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总会为温中谁下滑，给用已经总会为

屁用呢？看你三木草里种灰了，跟工人混上，混女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明贵无用可打，信了你，我带上命人就来你。家里熬希望这个瞬间，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上命人就来了，家里又痛那个啊！哈，谢里郎，你那个人何必朝连满患着的呢？家里熬林松间就接我。谢林南身外更为环路过外个人跟你委托代表跟我转移庙你啊哈谢我秘密带钱丢了哎在跟你心里转移我温庄谁下话你在我带财命通电不好落跟三只已经跟你代表转播多大你都用不准会害如果那中王我带出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待遇何待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给人阿明为无用可说莫花杀人啊哈谢林郎和中王啊谁吗我带出的命令不中再但有几个会回去的会议站的关于高姐代表谢会就因为落掉玄武带上去被你两姐女看望的你呢哈哈公的千人大爷没给你我带上有红了就千人更为为我你当的松水湖王问我心为你把谁一边松水个更为鸡肝地火爷你呢还留意了的林松间哈哈冷气我还带落出那位落力万本子先拿松树呼唤做做官之难人我还拿住呼吁千里以来替先来主要无代事会会林松间坚定这段斩钉大铁提走一样高家人啊阿比会调集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降过，见一位你偶然下过来，对，够你几落去丢命，马西亚丢，公爹么，找好准备，哼哼，爹来，干吵架好闹啊！林松间摆着那个丑啦，你那边呢？我乃是东地丹药剑也哥哥咯，用丁姓出名只用剑攻剑，出开攻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用就丢哪这边轰用来哩，看见原来出开不亏装用哩，会令双剑再缩小，出开跳出哩，哈说过狗哩，这狗哩。

玉玲啊，恭敬天高殿牛来禀禀啊，二位禀告老朝给俺来，求登朝。

会先让几个凭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红带领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鸡咬下呢。那俺都来家那女啊，给完全。

0: 生都我细数大，两年故地女啊，成为公民座卡，跑更好哩。标中这片光华九州，看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我林松金走家五楼天又群夜乱定金木报告
3: 大压了。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促。

和谢仁让纪录片吕先生说话，赛公经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给我再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吉阿那女阿吉完用生动的晒出来，两尼姑带女阿晒马公办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起来公花走狗，看穿。是外籍佬片个阿尼哇，稳当心一个条件先为好情，听罢听免这个老头爷朋友口不里面招都蛮好啊。当起来明松见到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肉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令出开跟明松见跳松起来，松破金寒铁朵准为我松家成立，我身高来起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人为后勤招动高给牙锅给朋友娘记录量丢给人去开怕电话怕电龙户送用来本宫案目和前面的背景我接电话干板也多去开了命令李贼准我就不来一个万灵从差案去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跟代表李贼离开但又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都下了你谁必在中耳会去开马双行道但能阿其兵跟代表必派离开但又能送点使用红灯的或者中北打火压给我多的火压压好压来炒亮给你的亏水逼密会的红灯能提出去的或者做歌灯做金行铁朵就为我为关口啊共安红为兵工但你的可就个灯你要立三年你我是啊做个人金行铁朵中向中都兵对八个打三条雄武背后讲道哟肯爱光肯爱主要买这小道用跟个人中北八个

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就停兵阻碍我的命令，更要带兵一来通过会几所乡中山八更，我不会见你领上结交各界的恶女，经过沟通谈话，甘拜亵渎。守后面，驱开门前面的大飞机，搞完活动。人守后面，我不用亲身爬电话去湖北省，督工逍遥难，逍遥难驱开门，下咬其他个过路，东后省更可高眼睇过来。或者高起就太多好将啊！宁宋人使用红地暖被端加进货，去地里出界教你那里看过的。这个是中央下，是中央下，倾向湖北省道公萧七人情，向龙虎所乃牛大帅敬礼，俺家敬行铁道工艺，目无华丽，干干破坏交通，谁去做名？这是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愚昧无地不要我，请你仔你和个偷仔击杀我老，下咬见人哥哥咯，东后生两我哩。家玲啊，看过来那很傻，回宁松店就忙过来，跟你下呢。二哥你个人不好干，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女狗呢？哎呀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枪枪孔边里，跟着就像谁的娘，也下手拢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端中的我，会先用笔尖横剑驱开。你手中的回答多公话，系列装下，公话不成器也，等于逼迫加八个。观众的爱，我要张英官占据各屋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观众的爱，不得了！更希望各保护紧，经行铁道众的爱念我哩。开中王也哩要到林松建了嘛？林水火老人太多护眷啊，就用我。还路买北端总王的大爷，回你我西洋我如何三里八个家里咬公话就叫北端这大爷出开个英明的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英公人那阿姐妹呢红地能大双的金马就他能双剑盼望双剑动静是来说我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话而动物啊说我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宁宋间天朝老好敢给门将成了老孩子啊宋间动静提高警惕也就要做好那个东地孙爷的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的用冷缩皮武器哩，你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定多枪才能够够用的。去你望见，公公皇帝你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兵的用冷武器，你这边架起哩热闹哩，我来那个双剑高，双剑高多出来嘛。女才爹呢？我是龙心武啊，我是龙心武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做我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一来爱多家大人，你也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来姐姐啊，跟下你。龙兴啊，我还代表京汉铁道作为我旋律底下，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河北谢阿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的罪女啊，
你多少年，就是八公

0: 等多八更多的。哎，孙建高，谢林郎，红灯人只那年可怜了穷翁，莫看你，回林孙建心狠点，乱听呐，一那年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你找点哪个哈？记住，家乱心屋，大内蒙些老远的，孙建高。红地人只也是第二龙派的，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一切困难了。那阿龙多保护的安住阿双剑个，林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龙心我，你准备红地人谁困难了？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在地朝电脑里记录平的将来，只要端一个情况，会弄醒我家人地带怀疑。马来家人到客厅出马动作也爱可的，外多注意家人弄醒啊！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龙兴啊，再讲了，红地人谁敢拿侬？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建都没白，共你这龙兴有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蒙高判度龙兴有阿 Q 运用新疆单子，下令下判度新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见一望大姐一

我顶天地裂开错脸，准宰了

0: 假判断论修康谢王天人啊，下大命忙先来问的宋建国，壮呢？熬成了金火吗？
1: 哈哈，
0: 受咩个？外巨硬系对我草料判断，宋建国判断，别人做判断，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会，孙建国你对人我会，这潘都催人猛攻，又求土台多朝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与乱用你老的干搞来逛地了，公满坐下听潘都乱笑烂套鸡鸣，冇。还都套有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正如龙开到还都得了难从，下令后令上给伊搞还都面前，只望个龙心硬上到底了，正如龙却用等难从，肚里还个阴我。光气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还都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义乱动者，一部动了烂出流海过多，企出正案壮烈牺牲。林双强，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正乱，事态迅速，正义呐，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想要断你还外顾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哩，孙健，孙健，康熙的林孙健准金皇过了，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来，孙健，公话就够已经公我。开你老！我想把摆成何桩事打？林松建天骄啊！我信啊！陆红已经讲过了，定也望动物接水表。那阿忠被出去居于公里，只凭林松建儿子丢住居于下呢，我本空对，睇到睇到。下令后公花起为你的力后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给我去路我以后亲铁到我国乱丢给你行后给你过国乱东口声我以后亲替不给穷车子没拿给你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当我告诉你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螺丝个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松劲使用好地乱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托的通通转你自己吊命让几万元托你啊南关兵带路啦，抗议！我背后不作空，上总统红的高烟，为下一轮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铁，我天美国生态做过，必派八军跟英共人，是为真英国。

上新婚，哈哈的蛋黄，哈真哈你解决唔得，愿托你西恩养那个秋楼，开春耍香，都朝来跟应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真下冤家点回了咧，伤心变故，生于愿托好运行。听黑话不恩，今年听奶奶做爱我，明年好干去开酒家，见到你威胁吃了我娘，三我零双剑那算了，今寒天多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跟世界，见到。写出安可的朝堂，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来了，哈哈，卷到，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厉害，是六魂百姓。愿到女为婿，出马对我，半月斩杀，须密查万里。段侯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江所得。林双江，双根啊，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跑。林双剑咬牙咽喉，马卷道：“双根要听众恩为命令，今日计世众王为林双剑讨可断海可了，根宝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交一千两过来断马卷道。”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身斩，你可能乌龟混冰龙，公花走狗，求你。

0: 仔，是我摆胡乱偷狗丑吧，偷狗丑吧。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1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火的真君孔华阳在鲍彩莲的楼上等着鲍彩莲，他也心急如焚呐、正着急的时候，这楼下有人喊了一嗓子：“贤妹可在楼上？二哥来看你来了。”谁来了？鲍红芳。说鲍红芳怎么来的？这个鲍宏图啊，不来了吗？抓这孔华阳，就找到妹妹这楼上，实际他来看看妹妹，这别有什么危险。也把山寨目前的情况都跟妹妹说了，哥俩谈。

0: 唠了半天，哎，鲍宏图就走了。可他这下楼啊，往回走的时候就琢磨，这妹妹跟我谈话的时候，啊，怎么神色不安呢？好像有什么事儿，那眼睛急了咕噜的转。哎，怎么事儿？是不是病了？他绝对没想到，他妹妹那屋里藏个人。他回来呀，就跟他二弟说了：“二弟呀，你看咱们这山上挺乱的，又进来人了，这人到现在还没抓住。方才我到妹妹那儿去了，妹妹跟我谈话的时候神色不宁，什么话又是欲言又止，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给你诊诊脉啊，看看你身体哪有不适之处。”“
1: 不用了，一点都没病。”“
0: 哎，怎么？那你跟哥哥谈谈话呀，啊，让哥哥看看你脸色正不正常。”“
1: 正常的很呐，千万别看。”“
0: 千？”鲍红芳越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这怎么个动静呢？妹妹，你怎么了你啊？”“
1: 我没咋地。”“
0: 没咋地？说话咋这么动静啊？”“
1: 这动静就这动静。”“他就这动静。”“哎呀妈呀！”“
0: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了？”这时鲍红芳啊，往下一看，鲍芳可气坏了。怎么的呢？孔华阳蒙着个背呀、啊，他光蒙这脑袋，那大脚丫子那大靴子在外边露着呢，啊，这哪是妹妹那脚啊？苍凉一声，宝剑拉出来，你是什么人？明白了。孔华阳一想，漏了，我你妈呀，我是肉人！不，他把这双背啊招起来了，奔鲍红芳就拍下来了。鲍红芳就用这宝剑挑这背，借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啊，啪！一脚，孔华阳就把这窗户踹开了，顺窗户就出去了。这时鲍红芳完全明白了，有贼人潜入了妹妹的屋中啊！哎呀，我的小妹性命之忧啊！哎，抓住他！哗！人家门口有卫兵啊，苍凉苍凉，刀全拉出来了。这老孔把锥子也拔出来了。哎呀，我看你们谁敢动！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灵骨一绷，进飞身形，他上房了。这就春风月脊，滚起爬坡，电准心飞呀！就在这山寨里头，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鲍红芳也不是白给的，在后边是紧紧相随。这跑来跑去啊，这火的真君孔华阳对人家这个巨鹰山奇侠寨的这个地形他不熟悉，他东一脚西一脚，反正就知道跑。越过了一个墙，他这一越过来，这脚一点地，忽悠一下，孔华阳知道完了。哎呀妈，这底下是陷坑，底下是陷坑。他腰灵骨一绷劲，凭空又拔起来，又落第二个落足点，底下啪啪啪啪，三支弩箭在这个地下就射出来了，就逼着这孔华阳继续得纵身往起跃，那也就孔华阳的轻功。换第二个人啊，那就得被穿死到这儿。第三次跳跃，第四次跳跃，连环坑，跳了几次他没落下脚来。到第八次的时候，这个气功有点挺不住了，他脚尖往下一点，还是个陷坑，呼通就下来了。好在啊，这是一个净坑。这个中国古代啊，哎，有不少山寨啊，还有这个城池，都有些消荒埋伏，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翻板、转板、莲花板，哎，这些东西都是抓人用的。什么叫脏坑呢？这脏坑啊，就是里边都是一些

啊，脏水，哎，什么排泄物，臭泥烂汤，你这人掉进去咕咚一下子，哎，臭气熏天的，把你能熏迷糊了。这净坑呢，净坑比较干净，里边什么都没有，铺这么一层化石粉子，在这个坑的中间吊个网，这人一掉下来，嘣，正好掉在这网里头，然后这网上边一收口，这人就被抓住了。还有那梅花坑，那里边是梅花桩，放什么呢？竹子，就是碗口粗细那个竹子，削成尖儿，搁油锅炸了。啊，你想那一锅油溜尖溜尖，在这坑底下啪啪啪啪立那么二十多个，你这人一掉下来，拍到那上，噗，跟筛子似的都得。这老孔是捡条命，落到了净坑里边，网啪就兜住了。这人过来了，在这抓住了，抓住了，掉到坑里头，快，围上围上，哗，围上了。挠钩套索，啪，搭出来。不由分说呀，这就把孔华阳是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鸣锣，禀报大寨主，抓住一个，这就押到山中央大寨，来到大厅这儿。鲍宏图一问，怎么抓住了？这鲍老二过来得跟大哥说呀，他感觉这事儿太蹊跷了，这个人藏在妹妹的楼里啊，啊，这怎么事儿啊？睡在妹妹的床上啊。大哥，老二怎么了？大哥，有点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叫吧。你不让我上彩莲那儿去吗？我去了，我到那儿我敲了半天门，我看床上蒙着被，我还以为妹妹病了，我就跟她谈话，问长问短，可后来他吱声了，哎呀，那动静鬼调一样，听得我直哆嗦，毛骨悚然，我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另外我一看这个人的脚那么老长，穿双大靴子，我拔出宝剑，结果床上起来的不是咱妹妹，是火的真君孔华阳。我这就在后边追，孔华阳就掉在了净坑里边，抓来了。我提前跟你说一下，这没有外人，这火的真君孔华阳怎么在妹妹的屋里啊？妹妹没在屋啊，他什么关系啊？弄得咱老鲍家别丢人呐。哥哥，您问的时候能不能含蓄点，给妹妹留

0: 能？大哥，你说吧。也许孔华阳把妹妹害了。赶紧搜那个楼的周围，找妹妹的尸体。
1: 是。
0: 哗，这就派人去找去了。那这边也得审，也得问呢，把他押上来。鲍宏图往上一坐，气贯九州啊！鲍宏图掌中紫金滚龙棒，一压群雄，憋了一口气儿，心中想：小子们呢？嗯，孔华阳，孔华阳，你们第一次来，我热情款待，我把话说得非常明白，咱们两下见账。我如果输了，我就把汤猫贺林交给你们。可你们是暗下无常啊，连杀了我们13名兄弟，让我在兄弟面前怎么交代？让我鲍宏图怎么做人呢？
2: 大哥可好，小弟这想跟你见礼了。
0: 孔华阳，我鲍宏图对尔等不薄啊。我问你，你来到我山寨干什么来了？
2: 这老孔啊，就琢磨，你说我干啥来了？我怎么说呀？我倒是来侦查来了，怎么遇着你妹妹？遇着你妹妹也没啥呀，你现在正在火头上呢，你死了10多个呀，这火正没地方放呢，嗷嗷一嗓子推出去斩喽，扑，我脑袋没了，这不行啊，我得把你镇住。我得说的厉害点，说的邪乎连拉的，让你心里头不得劲儿，让你对我下不去手。他眼珠一转，大哥，你问我来干啥来了？我来看彩莲来了。
0: 阿东，这下鲍宏图气的，你看什么彩莲来了？哪个彩莲？像那个你就别问了。他上这个道，这一问一答吗？
2: 哪个彩莲？鲍彩莲呢？梅花圣女呀、啊！我来看她来了。你为何看他？那咋不看呢？我们是两口子关系。
0: 啊呸！哎呀，这回鲍宏图可气炸了肺了。这边上站的小叶子、官太、花刀手、韩芳一干人等，大伙都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啊，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没听说梅花圣女鲍彩莲成婚呢？啊，怎么出来个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还是火的真君孔华阳。有的就憋不住乐，哦，有的还明白了，怪不得呢，鲍彩莲这么大岁数没成婚呢，原来是暗箱操作呀，原来是有人儿，人家不是没人啊。啊，孔华阳他跟鲍彩莲可也对，他们是弯刀对着瓢切菜，老驴驮个破口袋，他也不嫌他丑，他也不能嫌他怪。不过他俩成婚倒可以，那将来要生出个孩子，那孩子得长啥模样？你管那干啥？去去去，别吵吵，快听我啊，快看怎么事。孔华阳，孔华阳，你简直胡说八道啊！哎呀，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呀！啊，这我跟你实话说了吧，我跟你妹妹啊，也不是3年2年的了，都多少年了？啊呸！他越这么说，说孔华阳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想我说的越近乎，咱不是亲属的味道越浓吗？你不能杀了我呀。可没想到他越这么说，鲍宏图越受不了，这脸没地方搁呀。
1: 孔华阳，你血口喷人呐，侮辱我家妹，

0: 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斩喽！哎呦，我说别的，我说老鲍，你可真是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高照佛前灯啊！你不能杀我，我告诉你，你要杀我，你可害了俩人啊！啊，哪个两个人？一个就是鲍彩莲，你的亲妹妹呀，第二个她肚子里的孩子呀，那是我们老孔家之后啊。哎呦，嘿嘿嘿嘿呀，真的，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啊，我们已经恩爱多年了，只不是没把这个事儿公开而已，这是为了工作方便，知道不？不能说这个成婚，因为我有不少粉丝，女粉丝在追我，我要说我成婚了，那些女粉丝该不爱我了，我的票房价该下去了，这什么了？那些没这词儿啊，没这词儿。完，总而言之，这孔华阳就开始胡说八道，这气的这个鲍宏图拉出去，这边小叶子关台花刀手韩芳两个人过来之后，抹肩头颅按住了孔华阳，这就往外拉。你不信你问问那上有天下有地，这就绑到天井当院了。鲍宏图就出来了，喝了一碗酒，兄弟们，那儿死了13个呢，我要拿孔华阳祭奠你们的英灵，今天哥哥要为你们报仇了，来啊，斩！是真斩，那还有假的吗？啊，这是巨鹰山栖霞寨呀，这是替冠九州鲍宏图啊。那鲍宏图在武林当中那确实很有威信呢、啊。哎，那甭说腕不腕的，他的威人就是个江湖老大那一级的。兔和兔们都是钉，铁板钉钢钉一样，威人又讲诚信。所以很多人不光是尊重他的武功，主要是尊重他的人品。哎，这老孔把脑袋伸多了长，我说鲍宏图，你可要三思而行啊！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一刀下去，铸成千古之恨呐、啊！有人要守活寡了，孩儿他妈你在哪儿呢？他一着急，喊这孩儿他妈谁呢？他喊这鲍彩莲呢？实际根本没那般事儿。这边鲍宏图一声令下，斩！就在这时，后边有人说话，刀下。
1: 留人。
0: 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

0: 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苏东坡真是个有趣的灵魂，不少听友都感叹想和他去旅行。那么这一站我们和苏轼一起去密州吧。707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在密州待了3年左右。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刚来密州时，苏轼还是很郁闷的。和杭州相比，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这里的生活艰苦了很多，也寂寞了许多。但是苏轼重读庄子，他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哲学的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就这样，苏轼从情绪的低潮中走了出来。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使苏轼的浪漫得以激发，那么密州强健彪悍、质朴无华的民风也激发了他个性当中雄浑豪迈、狂放不羁的特征。于是在苏轼的作品当中，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创作于密州。尤其是《江城子·密城出猎》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豪情壮志，字里行间，那个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苏轼，意气风发，豪迈之情跃然纸上。短短2年，苏轼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马耳山、九仙山、常山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还去了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的维和，所到之处，他都会留下诗词。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可名垂千古。不太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有了文化精气。他在超然台上写下那首《望江南·超然台作》，把一个荒凉的密州写得如江南一般秀美。他甚至在一首词里写进3个密州的景物：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苏轼在密州共留有200多首诗词歌赋，也正是因为苏轼的驻足和他的诗词，千年后的诸城每个角落仿佛都洋溢着他的气息。